0: 其实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面呢，这个爽总跟我们说了很多很多，就是他从这个读书，然后再到后来工作，工作的过程呢，在第一年一直贯穿到他整个这个六年的工作时间，在虽然说 我们经常说一个年轻人到了一个央企，然后又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育背景，然后总觉得好像应该是直接就到一个什么很高端的一个位置去坐着，但并不是，爽总呢在这个六年的时间里面也都是上爬下钻的，到各种各样的苦脏苦活的一些地方还要去拧螺丝，是吧？还要钻到，拧螺丝爬管道，爬管道，要爬管道，你忘记，各种各样的
1: 各种各样的苦活累活也都要干，就像他刚刚在跟我们这个聊的时候也说，可能你在看到那个电线杆上，可能在去修这个电缆电线的，搞不好就是一个985毕业的一个高材生，是，这都有可能。然后呢，结果呢，这六年的时间其实他已经在一个很好的这个单位的培养阶梯上了，可是他却动了念头，起心动念说要辞职，要自己创业，这时候对于他们这个家都蹦就都炸开了锅啊，这时候大家都持一个什么样的立场？
2: 家里人几乎都反对，
1: 都反对啊，就是不完全不理解，
2: 对，
1: 就因为当时年龄也比较小，刚工作几年，觉得整体情况都还不错嘛，
2: 是，
1: 然后我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我怎么就想不开了
2: 要去干这么一个事情，
0: 对，因为所有人的认知创业这条路不容易走，
2: 对，
0: 尤其像我们呢，可能也没有很好的这种家庭的托举，能支撑你把创业这个事情低风险的或者很高起点的去做，更多的是要从零到一去做，所以他就觉得这个事情太难了，甚至在很多家人的认知里面，他是想象不到
1: 也都是这样安安稳稳读，比如高中大学，然后到一个什么体制内单位，就这样一路走过来的。我母亲她是公务员，因为我父亲在我大二的时候意外去世了，然后后面就是我跟我母亲两个人一起相伴生活。我特别感恩的就是我母亲，就是唯一当时创业真正支持我的，除了忽悠我的 兄弟啊，同学，大家一起打火创业，就是母亲，他无条件支持你，他真的是无条件支持，就是我觉得当时母亲的动机啊，跟其他人的视角是不一样的，这个可能这个不一定这个说的很合适啊，就是他觉得因为
2: 他的朴素认知是我当时在核电工作，他认为核电工作是不是有风险，有辐射风险，对吧，他觉得是不是会伤害身体，就是你远离辐射这件事情就是好的。哦，是好的。第二呢，因为我们研究院的时候是叫乙方单位，这个接待应酬还是比较多的，然后动不动给我打电话说这个哎呀喝多了，这个在现场啊，这个陪着领导啊，陪着这个甲方单位啊，在
0: 妈妈心疼，
2: 妈妈就觉得你干嘛干这个事情呢，对吧，这个身体地位的，对吧，你就少做点工作又能怎么样。
0: 你但凡调整一个什么事情他就
2: 然后我母亲很朴素认为你自己当老板就可以不喝酒了<笑>
0: 但是这件事出乎他意外，他没想到就是当了老板之后喝着酒更多了，妈妈的这个朴素的爱成就了你，他是最好的一个支持者，
1: 对，他完全不是出于你事业的这种成长性或者未来的这种物质获得去评价你做创业这件事情，他真的就是
0: 底层的关心你的身体，关心你的健康，然后觉得哎，你做这个事情如果能变得更好，状态更好，他就支持。所以这点我觉得是很开明的，这个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感觉，就妈妈支持，然后其他家庭成员大家都反对，都支持，都反对，
1: 真的都反对。
0: 真的，那是一个稳稳的，一个很有安全感的，一个那么大的一个好单位哦，这对于多少人来说都是梦寐以求的，然后你就说不要就不要了，然后开始

0: 因为现在都是很火的单位，是，就是那么安稳的一个生活，就是刚刚初见，然后结果你都通通不要了。对，哎呀，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理，或者是一个你手上当时是不是已经产有一个什么样的好的一个技术项目，然后或者是一个好的一个愿景的东西，然后推动你，我一定要在这个赛道上，或者我一定要在这个事情上，我要把它
1: 长期主义，我把它做到底。当时你是有了一个什么样的创意，或者是有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选择赛道呢？
2: 当然是最后你特别好，就是其实创业的起点是来自于自己的工作的。就是当时您刚才讲的话，我也去爬管道，我们当时在合集管道做检修的时候，种类也比较多，有履带式的，有挂轨式的，但是它都是在这个场景下的最优解，就是技术最可靠，成本 最优效率最高，基于这种逻辑去做的机器人。所以就是我们做了很多以场景驱动的电力石化煤矿，刚才邓老师讲的我们这个无人之境，就是天创的这个 slogan
0: 机器人能去把那些危难险种，刚才邓老师讲的这个场景去替代，进入到这种无人之境中，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把这些高危场景下的作业变成无人化的，所以当时就有这个想法。
2: 如入无人之境，哇，这个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在很多的地方都非常非常的，就比如说我有朋友，他是做排爆警察的，那个排爆工作等于以后我们也可以让你的这个机器人去做，
1: 完全可以，
0: 完全可以，因为我之前看过刘青云，他演什么就是消防员，还有排爆专家，就是对吧？
1: 如果
0: 他当时穿着防爆衣，如果遇到的是一枚不得了的那个重型的那个炸弹的话，
1: 就是邓老师，这个场景其实非常的刚需，是，我们当时其实包括跟我们本地的这个公安机构都交流过防爆拆解这件事情，就是这个可能大家都不太清楚，我们南京市啊，这个大家开玩笑的，西安地下挖出来的很多是古堡，古董宝贝，南京地下做房地产挖出来很多是炮弹，就南京市每年这个排爆量都很大。 当时市里也跟我们做过对接交流，就是能不能现在呢，一方面还要考人，另一方面还有一些进口的排爆机构执行的机器人在做这个事情。那我们也希望呢，就是将来天创将来也能去在这些场景上发挥价值，包括最近很火的，大家知道亚江的这个下游水电站，就亚夏这个最大的这个水电站，现在跟我们提出了一个最大的诉求是什么？差雷管。
2: 因为它现在还在三通一平，就是雷管这个事情，我才知道这个很不容易的，而且等于以前插雷管是要由人来插，
1: 对，都要人从悬崖峭壁上掉下去打钻，然后把雷管，虽然现在都是电子雷管，不要隐性了，但是这个工作其实也很危险，是因为总归它还是有这种意外的风险的，而且那个一下炸出来，万一尤其是如果在炸错了，那就包括像煤矿
0: 在开始在下矿的时候去炸山的时候都很危险，很容易出意外，所以就跟我们提出来能不能有这种炸雷管，一个是排爆，一个是炸雷管，这些危险的场景能不能用机器人去做。那我们从技术上来讲呢，有可实现的路径，所以也在这个方向去努力。
2: 哇，
0: 主要一想到就是你知道吗，就是说这么多的一些危险的工作，它其实背后都牵扯到千千万多少的家庭，
1: 是的，
0: 一个人他在这么高危，就像刚刚双总 给我们描述了一个就很具象化，你不管是排爆警察也好，还是说就是钢的水电站，那么高的地方本身高就已经是一个很危险了，然后还要去钻眼，还要再去插雷管，哇塞，一想都觉得不寒而栗啊。所以你看包括在这个高海拔地区的工作，还有包括我还看到你们机器人在那个高铁的肚子底下，
1: 对，
0: 它可不是说像我们平时我们的汽修工，然后把那个汽车嘟一下子给吊起来可以在底下直接站着就工作了，或者以前我们见过就是修汽车然后师傅都要钻到那个汽车肚皮底下，对吧？但是你说要在高铁的肚皮底下工作，这个对于人来说我们也见过新闻里面讲过，除了某某事情，然后这其实

0: 机器人现在分两个阶段，
1: 嗯，
0: 以前像天纵做的机器人呢叫只看不动手，就我们去做检查这件工作，
1: 哦哦哦，
0: 啊，替代
1: 它上面有摄像头，
0: 对，摄像头还有很多的传感器，
1: 嗯，
0: 啊，就是把它这个拍下来，然后通过一些数据分析的方式去诊断它设备的可靠性。
1: 嗯，
0: 您刚才讲的那个高铁底检查的就是一个底部的日检的，因为地铁也好高铁也好，每天晚上到停车场之后它其实也是需要去做保养跟检查的。
1: 嗯，
0: 那这个以前呢就像您说的这个空间很狭小，对吧，人体位也不好，要仰着头在那个很憋屈的地方去检查，
1: 对
0: 啊，而且关键窗口期很短，一点钟开始检查，四点钟就要结束，就两三个小时，
1: 对，
0: 要把这么多车全部接完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啊。那我们可以大量去做，所以天创后面其实我们一个同事总结的很好，就是天创事实上现在服务的场景，包括我们现在特种机器人，绝大多数服务的场景叫四 D，
1: 嗯
0: ，distant， dangerous， dirty， dull，
1: 嗯，
0: 啊，就是偏远的、肮脏的、简单重复劳动的，和这个危险的。啊，就是这个四 D 场景是最适合机器人去替代的。
1: 嗯，
0: 我想这也是我们一个叫价值观。
1: 嗯，
0: 就我们觉得现在机器人呢，邓老师刚才讲到了唱歌跳舞，我觉得唱歌跳舞它也有社会价值，对吧？它让人觉得看得很开心。
1: 扭秧歌
0: 这种现在情绪价值市场也是很刚需的。
1: 是
0: 啊，但是反过来呢，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先把人从危险场景中解放出来，
1: 嗯，
0: 去做这些事情，可能社会价值会更高一些。
1: 嗯 嗯，是这样的，哎呀，这确实一下子就是解决了我们多少人对于自己家人的那份惦念和牵挂。
0: 是，
1: 如果你想想看，自己的家人，他就是在那么一个危险的场景下工作，你可能他对于每天他出门去上班，你都觉得要小心啊，要注意安全啊，就是你无数的这种叮咛，一定是要挂在心间的。哎呀，我刚刚看到我们好朋友啊，就是我们这个一位非常非常这个优秀的歌手，这个可以说也是我们曾经采访过的嘉宾汤飞老师，他说天之大，唯有妈妈的爱完美无瑕啊，这恨不得就是现场给你唱一首歌，然后送给你和妈妈这伟大的母爱。他刚刚看到了这段的时候非常非常有感触。我们的很多好朋友此刻也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号大蓝鲸，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也热烈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打卡，或者来到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还有邓子同学的视频号，幼儿邓孩子的子，邓子同学的视频号，也欢迎大家一起来打卡。我们今天特别为大家请到的是天创机器人的掌舵人刘爽，爽总啊，然后也是一直都在和他一起在交流，从最早的初始阶段，然后读书的时候，再到后面工作以后，当面对想要去辞职创业的这样的一番这个左右为难的这种场景下，究竟是谁一直在支持和托举他，然后让他一路昂扬着走到了今天？大家也都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啊，然后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继续来去和爽总去交流。我刚刚还看到有朋友啊，在这个直播间，我待会儿来把它翻出来来读一下，看到有朋友直接在给自己的儿子再去空中去面试，好像是中国矿业大学学机器人专业的，说有没有机会到天创来去这个面试一下。
0: 欢迎
1: 啊，就是那也是刚刚回复了一下我们的这个好朋友，刚刚在我们的直播间再去说。当然了，夏天天气气温高，家里面车里面材料里面的甲醛也开始活跃了，刺鼻难闻的气味啊，这都是甲醛等有害气体在高温下加速释放的缘故。甲醛的释放周期长时间时间吸入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不可逆的伤害，所以呢，全空甲醛去除剂，这是中国发明专利产品，由南大博士团队研发，经过清华大学的专业检测，24小时的甲醛去除率高达99.3%。它呢是将甲醛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是用主动分解技术，使用过程会从紫色慢慢变成土黄色，哪里污染重哪里变色就快，所以新房新家新车需要除甲醛去异味的好朋友，天猫京东直接搜全空甲醛的全空间的空，天猫京东直接
2: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
4: 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

0: Tha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初醒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清晨七点，阳光倾城。
0: 了不少的一些像是九零后、零零后的一些创业的例子，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在这个爽总他们最初的这个创业期，五个人的团队，从这个研发跑市场。对接客户都是一肩挑，然后爽总长期都是睡在实验室，日夜反复调试设备，熬过了最最煎熬的初创期。天哪！所以2017年马上接下来到明年就是十年的创业，哇，这十年你是靠什么坚持的？
2: 就是邓老师这个问题特别好，就是我觉得人生一旦你有了更中长期的一些愿景之后啊，你这种自驱就来了。另外呢，就是刚才也讲到了，你性格上底层里是一个乐观的人，这叫乐观者前行，对吧？悲观者理性。
0: 对，
2: 我觉得一个相对乐观的能自驱的人，他对创业这件事情他是有长期的坚持力的。然后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有一个好的团队非常重要。就好的团队它是能量相互加持的，因为一个人很难做到永远只是输出没有输入，
0: 是
2: 啊，尤其在情绪这个问题上，所以团队之间最大的相互所谓的合伙人价值就是，哎，今天你鼓励我一下，看到你 emo
0: 做呢，
2: 叫 work life balance。 这个我们以前就研究院以前我们那个领导总结的很好，叫快乐工作快乐生活。那这件事情在创业上呢，说实话非常非常难的，
0: 对，
2: 做到 balance 做到平衡的这个事情，对家庭牺牲肯定是很大的。我赢材料就是做锆合金合金材料的那个董事长，他就讲了一个案例，就现在他因为他岁数很大了，将近快70岁了，这个二代接班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就现在好多的企业二代是不愿意接班的。
0: 是，
2: 但他讲他儿子是怎么接班，因为当时他给统战部提意见，就是要加强对企二代的这种价值观的传递啊、传承啊，包括让他们有创业精神。他说他儿子本来是不愿意创业的，后来到清华参加了统战的一个培训班，然后清华的这个能动学院包括材料学院很多人一起提起他父亲交口道的事情，你这逻辑化理论化的去正向的去教育他，小孩其实会有逆反心理。
0: 是，
2: 但是反过来呢，就是你让他玩，在玩中去掌握机器人的结构知识，掌握他的一些这种编程的知识，小孩他就很有获得感，而且他有粘性，他也就自己去了。我的小朋友我自己看就是这样的，就是当时我让他去学这个叫 Scratch 的结构化结构化编程，包括学这个 Python 的时候，他就很那个很抵触啊，他觉得又是上课
0: 啊，
2: 又是去上培训班了。但是我要带几个机器人回去，我让他自己玩，包括我给他买一些 demo 让自己弄，哎，他就很愿意去拆去自己组装。所以我觉得就是刚才说的以玩代学这个事情可能是更适合去做机器人的科普的，
0: 培养兴趣。
2: 对
0: 对，所以哎，真的是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有的时候想说，如果你要是非要让他上个什么兴趣班或者是上个课，这个课确实让小孩压得有点吃不消。
2: 这个我觉得现在小孩真的也是不一样。你看我花了很大的精力，我自己体育能力不行，我就特别希望我孩子体育能力好，对吧？我跟这个
0: 让他
2: 去学击剑什么，哎呀，学一学就半途而废，学一学就半途而废，
0: 不带这个基因。
2: 对，就是一个是基因啊，这个也是均值回归。另一方面，这个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啊，就是你不能去 push 他做的事情，
0: 对，
2: 你还是要勾引他去做
0: 的。对，这确实就是一定要带动他的某一个兴趣，然后才能够引得出他究竟他的天赋所在哪里。
2: 是的
0: 哎呀，看来这个爽总在这方面也有困惑和这个苦恼。
2: 就是想开了就好。
0: 对，所以我们还是说做好自己。
2: 对，
0: 所以你就不断的卷自己好。

0: 好的，然后接下来叫做什么？叫做静待花开。
1: 嗯，静待花开，
0: 就是当爸爸把自己做好，一直长期不断的坚持这样的努力，然后相信有一天孩子会看见这一切。
1: 是，就我觉得叫润物细无声，
0: 是是，
1: 潜移默化。
0: 哎呀，真是太多的好朋友现在都在我们的直播间啊，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或者是在我们的大蓝鲸，大是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也欢迎我们更多好朋友可以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南京天创机器人的掌舵人刘爽董事长。那如果大家有什么任何的一些问题，也都可以直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很多的好朋友今天看了我们的这个直播啊，整体的感觉就是好。你看，有朋友不断的在打卡，说以玩代学啊，都在记笔记啊，都在记笔记。爽总说的太对了，然后就是会不断的是点赞，我再看啊。然后还有 Alex 说，祝福爽总和优秀的团队初心不改，勇往直前，更上一层楼。
1: 谢谢。
0: 看到他说，这个外表年轻沉稳，眼光长远，高瞻远瞩，不追逐行业短期风口，扎根工业高危运维高精尖赛道，攻坚克难，持续创新，成为国家级专精特新的小巨人。其实这也是在我们的直播间啊，给大家一个普及，就是让我们更多的好朋友了解和知道，在我们的南京，然后有这样的一家就是头部的优秀企业，而且他们还在不断不断的再去攻克新的难点和难题。所以我在想说，很多的一些危险的一些高危的一些行业当中，你比如说像刚刚爽总他自己都在说，他说他在这个上班的那个六年的时间，就是一线工人要钻到狭小密闭的管道，直面辐射、粉尘、易燃易爆这些多重的高危风险。于是从那一刻，他心里面的初心就是用机器人来替代人类奔赴危险工况的这样的一个初心。哇塞，所以我们更多好朋友在此刻都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直播间去为爽总去点赞哦，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或者是来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那很多的好朋友呢，也是说要给自己的另一半，或者是给自己啊，挑一份七夕节的礼物，像 SK2 小熊爱心礼盒，这个大牌护肤代表专柜呢，一套动辄就要上千，所以今天我们帮大家也是拿到了品牌的渠道补贴，直接打下来，到手只要599，只要599。而且小熊爱心礼盒呢，也是品牌的经典组合，洁面神仙水面霜一站配齐，新手不用再纠结搭配，老粉呢直接闭眼入就好了。是 SK2 的啊，平时这个礼盒都要上千的，今天帮大家拿到了品牌的专属渠道补贴，直接帮大家抄底价，到手只要599，而且是全套品牌礼盒配齐，限量福利只有200套，你现在就可以直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回复礼盒，礼品的礼盒子的盒，礼盒就可以直接下手了。
2: 心脏突突突的问题真的是太可怕了，辅酶 Q10 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属，年轻人熬夜压力大，运动透支，作息不规律，都会出现心慌心悸、心口发闷的情况。如果不加以重视，心脏负担更是一天比一天重。营养屋生物医药出品的辅酶 Q10 818元，到手整整10瓶，再免费赠送长白山灵芝2支，可以煲汤安神补气养气血，全家都可以服用。想要订购到这份福利的家人们，赶紧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营养屋辅酶 Q10 美丽高效，含有 45.14 毫克，相比于市面上很多便宜的杂牌产品，营养屋经得住市场的考验。官网238元一瓶，818活动仅在广播宣传，10瓶仅需818。 再送两只长白山原产大灵芝，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数据显示，人体辅酶 Q 十含量低于60%，会经常出现心慌、胸闷、疲惫、乏力；低于40%，容易心肌缺血、心脏不适。含量越低，心脏风险越大。很多朋友的身体啊，已经发出缺乏辅酶 Q 十的信号，却放之任之，千万不要等到透支才想起补救。心脏是24小时不停工作的器官，我们主动给它补充能量，减少耗损，增强保护，就是最好的养生。4007106109，818活动仅此一次。

度。明天白天是阴有阵雨并渐至转阴的天气，夜里面是多云，偏北风四到五级。明天的最低许巍最初拨动我们心弦的一首《执着》。今天975正在海燕陪伴大家，上午时光的流光飞舞。

0: 和解，慢生活正当时。
1: 好，今天我们的慢生活，看看大家在周末的时候会怎么样放松自己呢？暴风雪给我们的留言说，这个周末要陪女儿去上海看书市，很合适啊，因为台风过后呢，去看一看书市是非常好的事情哈。还有朋友说，在家做美食博主啊，研究一些清凉的甜品啊，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依依说，不下雨的话，想去西南里走一走。我觉得都非常的棒，来自于李健的歌《为你而来》，祝愿大家在这个周末享受八月的清凉。

好，继续在经典975，这里是我们的流光飞舞啊，周末轻松时光。那接下来呢，为大家精选的好物，这周很受欢迎啊 ，SK2 的小熊的爱心礼盒、护肤礼盒的一个代表。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是想在七夕送礼，或者是送给自己啊，这个护肤圈的送礼天花板 ，SK2 小熊爱心礼盒。啊，你可以赶紧来到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礼盒，赶紧去抢一抢。SK2 众多的明星美容编辑常年种草的高端的护肤大牌，他们家的这个核心成分 Pitera， 护肤圈当中公认的维稳的天花板。而且呢，这个小熊礼盒是经典的一个品牌的组合，从洁面到神仙水到面霜，一站配齐，所以新手根本就不用纠结怎么搭配啊。所以老粉呢，当然是直接闭眼入的。好，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这套产品，无论是送妈妈、送闺蜜，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男同胞们送这个自己的爱人，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而且是拆开就是满满的仪式感。那平时专柜一套 SK2 的护肤礼盒呢上千，今天我们拿到的是品牌的专属的渠道的补贴，直接给大家的是一个超低价哈，这是到手只要599元的，真的是超低价了。那全套品牌礼盒配齐，而且限量福利只有200套，现货就这么一批，售完不补货，所以大家赶紧可以去抢一抢。登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礼盒两个字，赶紧去购买吧。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 SK2 的小熊爱心礼盒，你值得拥有。

同时趣味的家庭动物园 IP Zoom 同时上新了，还可以大屏来听广播啊，来点播喜欢的主持人的精彩节目，足不出户就可以畅享沉浸式的家庭的视听体验。还没有办理的

0: 从南泥湾到人说山西好风光，他的声乐艺术始终具有最地道的中国气派。1982年告别舞台后，他又赴广州番禺创办郭兰英艺术学校并亲任校长，倾尽毕生心血深耕民族文化传承与教育事业。这种对艺术精益求精的执着匠心，以及一辈子为党为人民歌唱的赤诚情怀，成为了无数后学崇德上义的。
1: 和抚美 Q 时还有双支零支礼盒直接赠送，马上拨打订购热线4007106109，4007106109，也可以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0099的朱先生购买抚美 Q 时已经4年了，自己吃一粒，老婆吃2粒，感觉很抗老。尾号3718的顾女士是健身达人，身边的朋友啊都在吃抚美 Q 时氨糖，这些就像每年给车子要保养一样，心脏无休止的工作必须给他安排上。那今天针对老客户的专属灵芝礼盒的加赠，很多朋友都很惊喜。这个季节老鸭汤、秋冬的老母鸡汤都可以放灵芝炖煮增加营养。没错，关键是免费送啊，还没有参与本次818活动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了，食品抚美 Q 时加上一盒双支的灵芝礼盒，一共一起818，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2: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奥莱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昂跑跑鞋只要399元，鬼冢虎经典德训鞋只要359元，海蓝之谜精粹水2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2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更有天梭手表、拉夫劳伦短袖等轻奢大牌，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好，继续在歌声之后进入到我们今天流光飞舞，在我们今天的保养密码当中呢，继续要跟大家来聊一聊秋天里面的一些保养的小诀窍哈。前面我们说到了护眼啊，还有就是扣动牙齿，然后每天可以去顶一顶上颚，然后伸筋之后呢，把口水全部咽下，这种反复锻炼的方式同样是在秋天特别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到秋天呢，有些朋友会落入到一种比较焦虑啊，有一点点的伤感啊，甚至是悲观啊，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啊，这种心理状态和身体健康息息相关。其实心情好了，你的心情放松了，整个松弛了，人是不容易生病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收自己的心神啊，不要太外放了啊，不要太去介入别人的一些事情哈，让情绪更加的安宁，更加的平和，在秋天非常的重要啊。所以今天海燕在保养密码当中给大家提出的一个重点词就是收心神。好，在节目之中欢迎更多的朋友通过我们的大蓝鲸手机客户端一起来交流一下，周末这么清凉这么凉快，好好的放松一下自己，收一收心神，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上，让心情愉快了，身体当然会调节得更好。所以我们在节目中也欢迎你的交流哦。听到的歌曲来自黄绮珊所带来的一首歌《红蜻蜓》。

0: 难道是
1: 哦，一天仅需一块钱，微信小程序请搜索银江南京选。
2: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继续在经典975，这里是海燕陪伴大家，流光飞舞。好，今天为大家精选的好物不要错过了，这周非常的受欢迎，因为是 SK2 的小熊爱心礼盒，特别的划算哈，因为直接是从品牌方拿到的专属的渠道的补贴，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那说到这个选护肤礼

盒呢，光看牌子是不够的，成分和搭配同样重要。 SK2 的核心成分 Bicara， 它主打的就是维稳一把抓，而且里面一站配齐了洁面啊、神仙水啊、面霜啊，所以完全不会踩雷的，质地清爽好吸收，闷不闷痘，而且是那种不搓泥的效果。那用上它无需多言，肌肤的状态自然会替你来表达。那在专柜呢，我们看到一套 SK2 护肤的这个礼盒平时上千，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是超低价哈，超底价应该说是到手只要599，这个价格性价比实在是太高了，因为配齐了洁面、神仙水和面霜啊，全套的品牌的礼盒也给你配齐，限量福利只有200套，现货就是这么一批，所以大家赶紧可以通过我们江苏乐台的公众微信号来回复礼盒两个字。

郑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继续在今天975，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面，我们说到这个秋天的养生哈。刚才给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就是在初秋到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收心神了啊，让自己的情绪更加的平和，更加的安宁，去除一些悲观也好，急躁也好，焦虑也好。我觉得心情好了，是对我们秋天开始秋冬季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清凉的周末，大家都好。

0: start to fall.
1: 《天》里面的怀旧金曲来自于 Willie Nelson 所演唱的《秋天的落叶》（Autumn Leaves）。好，接下来继续分享的是英国的著名的女歌手，有不少我的听众还去看过她的现场，萨拉布莱曼所演唱的《朋友》（Amigos）。

雷拉斯和萨拉布莱曼一起合作的歌曲。继续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的是 Summer Sam 和 Bee Gees 合作的一首情感 Emotions。

0: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

0: 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1: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0: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1: 025-8657-0096，865-7-0097。
0: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1: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2: 祝他圆梦。
3: 谢谢雷锋，好榜样。
4: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5: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6: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

更让我心安。我真的很感动哎，我真的很感动哎，因为我觉得你能够这么实实在在的把自己表达出来，就让我很开心。每个人对自己都是有足够的了解的，而更多的时候接纳自己的所有，爱自己，爱自己所有所有的一切，这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

啊，或者开车啊停车，我们都要注意雷暴大风对高空物体以及对交通的影响。说白了呢，就是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然后你也要注意啊，这停的地方啊，上面有没有那些像广告牌啊，那些让你看上去保持心情干爽。更多的让我们来在歌声中找到一种能量，来分享陶喆的这首 Angel。

我真的很想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你愿意跟我说说你的心情故事吗？请登录今天的大蓝鲸首页来互动区搜索975，找到完美生活。你是什么样的你？说说你的完美和不完美吧，让我们彼此了解。

Win Again，BGS 组合的一首歌啊，这首歌不同于他们以往的那种非常明确的这种假声假音的转音啊，但是你会听到这首歌的配器非常有意思，大踏步的向前的那种蓬勃的朝气的感觉。这里是新月和大家在一起的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要给大家来推荐好物了啊。护肤总是让人挑花眼，送人礼物呢也是这样，单买一瓶啊显单薄。那接下来给大家带来护肤圈送礼天花板 SK2 啊，这它是这个众多明星和美容编辑常年给大家种草的这个高端护肤大牌啊 ，SK2 他们家是公认的维稳天花板。那么他们家有一款小熊爱心礼盒，这个礼盒呢在专柜一套肯定是上千的啊。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拿到了品牌渠道补贴，直接打下来到手只要599，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这手慢真抢不到。我跟你说，送礼盒它真的有好处，你比如说你去人家拜访啊，或者说是逢年过节啊，反正就是节日啊什么的，你真的送一瓶就觉得小了小气，那你有个礼盒呢，哎，感觉拎在手上心里就定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 SK2 家的小熊爱心礼盒呢是 SK2 品牌的经典组合，洁面 SK2 神仙水 SK2 面霜一站给您配齐，你也不用纠结搭配，老粉是直接闭眼入，你送给妈妈呀，送给闺蜜

白毛女当中的喜儿，小二黑结婚里的小琴，刘胡兰当中的胡兰子，她用有血有肉的表演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角色，为中国民族歌剧体系的建立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从南泥湾到人说山西好风光，他的声乐艺术始终具有最地道的中国气派。1982年告别舞台后，他又赴广州番禺创办郭兰英艺术学校，并亲任校长，倾尽毕生心血深耕民族文化传承与教育事业。这种对艺术精益求精的执着匠心，以及一辈子为党为人民歌唱的至诚情怀，成为了无数后学崇德尚义的永恒榜。

0: 份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心的艺术精神永远不朽。致敬郭兰英先生，融入传统与创新的艺术匠心。
1: 哟，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

0: 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
1: 土人留给我们的人生智慧。庄子说安时而处顺，道德经提及大成若缺，世间万事圆满本身就与生俱来的，带着缺憾，允许自己高光，也接纳自身所有的缺口，看见全部的自己，就是一场温柔的自我和解。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中国电信5G 之云完美生活，我是 DJ 星月，稍后会是生如夏花，就让我们在下周的节目当中再见吧，朋友们，周末快乐，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暑假换新，认准电信，暑期大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苹果最新潮机，最高直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2: 中国电信。
3: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4: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生如夏花，倾听时代，倾听你。

量大雨，中北部局部可达暴雨啊，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那么今天的温度，南部地区在27到28度，其他地区大概在26度左右。明天早晨23到24度，也是提醒大家这个雨势不小。刚听到这是来自曲颖唱出的《加速度》。一场大雨落下，打乱了很多人原本的出行计划，不用奔赴外面的世界，躲在室内听雨发呆吃东西。下雨天你有什么独属于自己的仪式感呢？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也邀请你来说一说下雨的日子你会开启哪一套专属之道。可是大雨一来，外界的节奏被迫慢下来啊，出门变得麻烦，很多计划不得不搁置，反而多了一个心安理得宅下来的理由。我们先来听到来自 Abba 乐队 Dancing Queen。

0: 让笔尖的墨迹化作耳畔的涟漪，
1: 化作耳畔的涟漪。
0: 生花妙笔，在文字与旋律的叠影里，遇见久违的诗意。
2: 今天和你分享的诗作来自于西班牙诗人路易斯·塞尔努达。塞尔努达出生于塞维利亚，1938年因西班牙内战开始流亡，此后25年辗转英国、美国、墨西哥，直至去世。他的创作生涯是对欧洲诗歌财富的缓慢继承，风格受到法国超现实主义和荷尔德林以及19世纪英国诗歌的浸染，堪称是西班牙诗坛的欧洲诗人。今天和你分享的诗作来自于西班牙诗人路易斯·塞尔努达，如果人能说出。

如果人能说出心中所爱，如果人能把他的爱举上天，像光芒里的一片云，如果像围墙倒塌，像处理其中的真理质疑，人也能抛下身体，只留下他爱的真理，自身的真理，无关荣耀、财富或野心，名叫爱或欲望，我就能成为那想象中的人，用舌头、眼睛和双手，在人们宣告被忽视的真理，在人前宣告他真爱的真理。我不知何为自由，除了被囚于某人的自由。他的名字我听到不能不颤抖，为了他我忘掉自己卑微的存在，为了他白天黑夜随他喜欢。我的身体灵魂飘在他的身体灵魂里，

下午的1点54分，和你正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声如夏花，我是吴俊鹏。每天午后从1点钟到4点钟，和你就在这里分享这些光阴好味道。在这样下雨的午后，在我们的大蓝鲸Lab当中，邀请你来说一说下雨的日子你会开启哪一套专属生活模式呢？欢迎通过大蓝鲸Live来说说看。

0: 别让分数的焦虑冲淡了文字的芳香，课本里的美学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好听的语文，这一刻车内是最好的课堂，也是最美的远方。
1: 在这个暑期，我们的好听的语文2026寻找最美童声活动如火如荼的进行，我们收到了很多小朋友热情洋溢的投稿。那么今天要和你共同来收听到的是我们的展播作品，来自于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乐山路分校2年级3班的侯逸晨同学，他为大家朗读的是《肥皂泡》。
2: 肥皂泡是我们自己小心的轻轻吹起的，吹了起来又轻轻的飞起，是那么圆满，那么自由，那么透明，那么美丽。目送着它，心里充满了快乐、骄傲、希望。我想借着扇子的清风，把他们一个个送上天去，送过海去，到天上，轻轻地挨着明月，渡过天河，跟着夕阳西去，或者轻悠悠地飘过大海，飞过山巅，又轻轻地落下，落到一个美人的玉簪边，落到一个浓睡中的婴儿的秃发中。
1: 刚刚我们听到就是来自于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乐山路分校2年级3班的侯逸晨同学

刚我们听到来自徐怀钰唱出的五六七八 going five six seven eight going， 这首歌真的，你依然能够感受到千禧年代独有的那种鲜活感啊，满是复古青春的回忆。在千禧年左右，徐怀钰掀起了少女偶像风潮，这首歌曲就是时代缩影。和你就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生如夏花》，继续我们要听到在90年代横扫大街小巷，这是华语乐坛。

这位是来自于赵雷，跳出普通情爱，书写跨越轮回的母子羁绊。赵雷低沉叙事感的嗓音娓娓道来，没有刻意煽情，却拥有极强的共情力量。很多人在歌里面去读懂亲情，读懂离别与重逢。这首歌其实拓展了民谣表达的边界，不写乡愁，转而书写亲情，成为赵雷极具分量的代表作。

风吹稻花香两岸，这句烙印在亿万中国人血脉里的旋律，总能唤起我们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然而那位用歌声伴随共和国前进步伐的伟大歌者，在2026年夏日安详地告别了我们。2026年8月11号，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郭兰英同志在广州因病逝世，享年97岁。他用近一个世纪的光阴谱写了一曲最美的时代长歌。

0: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0: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1: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0: 025-8657-0096，865-7-0097。
1: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0: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
1: 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祝他圆梦。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下午的2:55和你正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每天午后从1点钟到4点钟和你就在这里分享这些光阴好味道。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啊，邀请你来说一说在这样下雨的天气你有什么样的专属生活模式呢？你会开启哪一套专属生活模式呢？在大蓝鲸 Live 当中看到了很多朋友的留言，比如说还看到了 Lily。

什么工作必须出色，孩子必须优秀，家里必须一尘不染，然后自己必须精致又自律等等等等，仿佛人生是一张不容有失的高分的考卷，一切都得达标，得赢，得拥有，得让所有人喜欢，得展示最好的一面，这一切都是无形的标准，也是看不见的绳索，会让我们被束缚，真的步履维艰。解开这些绳索只有三个字，没必要。所以我觉得有一种通透啊，就是没必要在朋友圈只展示励志的文案，而不敢说一句今天好累，我想躺平。没必要为一次无心的小失误反复的解释，生怕在别人心中留下不完美的印象。也没必要用严格的自律的日程表让自己所有的精力都耗在其中，却忘了问问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因为生活它真的是一场旅程，它不是一场必须赢的冲刺，而是可以想停就停的随心漫步。你不必时刻盯着山顶，也不必与旁人比较速度，允许自己停下来，给精神一次彻底的断舍离，也让我们的心松一松，让步子慢一慢，勇敢地在心里为那些让你疲惫的坚持轻轻贴上没必要的标签。这不是放弃努力啊，而是把欲望简单化，拒绝内耗，是主动清空所有想要而非需要的负累，然后为自己打开自我宽容和生活呼吸的门。当你减掉那些多余的必须，行囊里就不再塞满别人的期待和世俗的标准，你才能真正轻盈地走自己的路，发自己的光。所以我觉得真的成长就是一次向内不断探索的过程，我们太过在意外界，而忘了讨自己的欢喜，好好的爱自己，然后就会变得越来越洒脱。和你一起听到的歌，Price Tag 价格标牌， Jessie J 所带来的一首，它会提醒你今天就不要再想任何的事情，忘掉一切忧虑，让世界舞动起来，让自己激情四射。

周杰伦在这样的一个雨天用歌声逗你开心哦，甜甜的。哆来咪之声，音乐也为成长加油。咱们今天说到让自己的心可以真正变得平静，人生活变得洒脱，有九个字，也是三要素，无所谓，没必要，不至于。人真的是得好好爱自己，好好的给自己松绑。那我们来讲到第二个核心的内容，就是没必要，这是给自己给生活减负的通道。千万不要把生活就过成了一个长长的隐形清单，清单上写满了必须。

其实有时就是迷了一段路，但好像此生都到不了目的地的感觉。有时只是碎了一方砚台，但是我们却觉得整个书房都暗淡了。

0: 二月的黄昏被拉得格外漫长，像是一场永不谢幕的夕阳剪辑。当盛夏的热浪退去，剩下的只有这些浸泡在空间延时效果里的旋律。让我们一起进入八月的胶片色，听那些关于霓虹、晚风与慢生活的叙事。夏天的胶片色，
1: 夕阳把天空晕成粉紫色，车载音箱里淌出慵懒的旋律，风从车窗灌进来，裹着夏天独有的湿热与浪漫。 My Gingy 延续了落日飞车迷幻复古惬意的风格，通过迷人的旋律和电子合成器营造出梦幻听感。复古的合成器音色搭配松弛的吉他扫弦，主唱曾国红慵懒迷离的声线，像融化在夕阳里的气泡水，带着微醺的浪漫与淡淡的怅惘，完美复刻了80年代都市流行的柔软质感。关于夏天的浪漫，总是离不开公路、夕阳和一首循环的歌。这首歌没有沉重的主题，只有恰到好处的松弛与暧昧，向着黄昏里一场没有目的的兜风，不用赶时间，不用想终点，只需要跟着节奏慢慢晃，享受当下的温柔。一起来听《落日飞车》，My Gingy。

首歌每次听都会心生骄傲，瞬间提振精神气儿。今天听到王力宏改编的这首《龙的传人》，在这个下午让你一下就振奋起来，精神饱满了吧。时间来到下午的15:54，继续在哆来咪之声。这个小时呢，我们要总结一下的话，就是一起成长，学会高级的心理韧性三种能力啊。对于无关之事的无所谓，对于消耗之事的没必要，对于恐慌之事的不至于。如果说他们是三把钥匙，虽然不能让生活里面的难题就凭空消失了，但却可以在我们的心灵里构建一套强大的调节系统，让我们在每一个内心摇晃的时候重建平静，然后步履从容地走向生命更开阔的地方。这个小时尾声，我们一起听到陈淑桦和周华健的《萍水相逢》。愿每一次的萍水相逢，因为有音乐

我们变得更加心照不宣，因为共同成长让我们都变得更有默契。下个小时的节目呢，我们会来关注到孩子们的成长啊，也会说到良好的家庭教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Come on！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4: 接下来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

身边。每一天给自己几首听歌的时间啊，真的可以让自己变得安静，更加柔和。步履匆匆，也别忘了跟我一起在我们第二个小时哆来咪之声当中来关注更好的家庭教育。良好的家庭教育，它一定是可以影响孩子个性发展以及价值观塑造，还有重要的社会适应能力的，有几条原则，我们来听听看。我相信很多朋友一定做得非常好了啊。首先是陪伴在先，教育在后。我们很忙于工作上的一些琐事，留给孩子的专属时光并不多，那么教育可以有效，但是它更多发生在我们的真诚陪伴里，就是那些点点滴滴全身心的相处。高质量的陪伴不仅仅是陪着，而是给予孩子充足的归属感以及安全感。每一天共进

晚餐，睡前十几分钟的亲子阅读，周末的时候有一些仪式感的活动，在日常相处里建立起的亲子信任远比任何说教都管用。我有一个听众，他呢平时是在银行里工作啊，他有非常可爱的两个女儿，平常他会很晚回家，大多一到家呢就要忙两个孩子的洗洗。

0: 1-800-106-109，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

一唱起来，你就会觉得家里欢声笑语，一片阳光明媚了吧。所以跟孩子良好的亲子关系，那跟孩子一起共同成就是非理非气的，然后看样子又斗里斗气的啊，就是爸爸和妈妈的音乐的这种综合体，在他身上在那一瞬间就会吸引到你的目光。而且他的姑姑窦颖是站在和声的位置，就是复刻了1999年王菲演唱会上同样的阵容，这一幕被网友就称为是华语乐坛的一个时空闭环，两代人的音乐基因，他完成了一次奇妙的重逢和传承。其实后来在采访当中更加让我留意的是窦靖童轻描淡写的讲了一句话，他说我跟妈妈从没吵过架，一次都没有。在我们的记忆中，窦靖童曾经染过五颜六色的头发，对不对？纹身、打唇钉，还有14岁就嚷着不想读书了，要全职搞音乐。这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对于我们来讲，真的就是特别大的事情。当时王菲的反应是什么呢？当然她也是王菲啊，她没有暴怒，也没有说教，也没有呵斥，她就轻轻问了一句：“你想清楚，不后悔就行。”王菲也担心，后来呢，她给了一个建议，说建议你多等2年想清楚。等到窦靖童14岁，嚷着就一定要去闯一闯这个音乐的江湖，王菲又轻声的建议，多等2年可能会更好。窦靖童在接受采访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

声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这句烙印在亿万中国人血脉里的旋律，总能唤起我们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然而，那位用歌声伴随共和国前进步伐的伟大歌者，在2026年夏日安详地告别了我们。2026年8月11号，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郭兰英同志在广州因病逝世，享年97岁。他用近一个世纪的光阴，谱写了一曲最美的时代长歌。

布莱因先生的艺术根基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戏曲与现实生活的土壤中，从山西平遥五岁学戏到十四岁享誉塞外，他练就了极为扎实的传统功底。作为中国歌剧舞剧院首席

更自信的从容成长。最后一点是说一说我们的情绪了啊，都会有情绪，很正常。情绪上头的时候，讲道理呢，大多只会激起逆反心理，特别是对大一点的孩子。所以跟孩子之间的一些观点啊，或者是一些情绪啊，开始对立和冲突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啊，我们先稳住自己，再安抚孩子的情绪，就是双方都冷静下来了，咱们再开始好好的沟通。这个时候认真倾听一下孩子内心的想法，也读懂他情绪背后真实的需求。当孩子情绪被看见、被接纳，沟通才会真正有效。如此一来，培养出来的孩子呢，就是内核强大，而且情绪稳定。其实爸爸妈妈的肩头真的是有很大的责任，但是跟孩子一起成长也是一件既有很多烦恼也有很多乐趣的事情，让我们一起努力咯。今天大蓝鲸上海跟朋友们聊天啊，说人要活得洒脱有三要素，无所谓，没必要，不至于。其实这三要素用在育儿亲子这件事情上，也会让我们平复心情，不那么的焦虑。认同孩子的成长是马拉松，认同孩子们各有各的花期啊，能够看到孩子们身上的进步，就是我们的成功第一步了啊。然后1589892他说，真的说服不了自己，在意的事情太多。那我觉得每天就给自己念一念这三要素吧，他一定会慢慢的进入到你的内心，会给你一点一点得向上生长的力量。机灵的松鼠说，人生三万天，想怎么生活自己开心挺重要的。对啊，更多的要问问自己怎么想，自己怎样才能开心。1899917说，没有必要为没有到来的明天烦恼。是的，除了生死其他的无所谓，你说的特别对啊。快君说，身心愉悦，让自己有更多的自由。秦明兵讲，只要不是吃不饱，只要不是受着病痛的折磨，其他的痛苦都不是个事儿。就是总结大家的发言，除了生死没大事，看开一点。

没什么一定要怎样的，没有必要一直困在原地和不太晴朗的情绪里。就像窗外的雨终究是要停的，而你做好准备了吗？迎接那灿烂的阳光。在我们自己迎接阳光的时候，或许也能够成为那一束光。关注音乐种子助学行动，我们今年的版图呢已经扩大到资助困境的大学生，因为他们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但是被学费生活费困住了前行的脚步。一份善意5200元就可以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的补助，帮他安心入学。爱心垂询热线025-8657-0096 8657-0097。周末快乐亲爱的朋友们，稍后是徐薇的无微不至去旅行，下周再见喽。

白蛇青蛇道具啊，法术特效啊，看起来顶多就值几毛钱吧啊，但是再看你就会觉得雷人这个词儿跟他们是不沾边的。重播的时候不仅仅有情怀杀，也是因为过些年再看老剧能够看出新意，看出惊喜，才更加吸引观众津津有味啊，要去重温。在上半年的时候我去趟杭州啊，虽然我们昨天在节目里也提到，其实很多所谓的在西湖边的桥段其实是在我们玄武湖完成的，但是呢到了杭州以后呢，我就不由自主的把《新白娘子传奇》找出来，哎，看上这么几集，就在杭州的酒店里啊，晚上回酒店的时候就在那猛猛看。人有的时候就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真是没想到，在花家丽舍办婚礼，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办婚礼，小花家丽舍，没有担心，只有省心。

0: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1: 从来不是抵达，
0: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

的钻起包装，打着准四星、豪华型这样的旗号卖出高价。人民日报对此就评论说，这种混淆其实是对于消费者知情权的一个侵犯，已经涉及涉嫌到虚假宣传。更值得警惕的是，当商业评级靠的不是用户的真实评价，而是可以通过合作关系、推广费用这些随意去注水。新消息，苏超常规赛进入到冲刺阶段，专属球迷的联动福利也已经同步安排上了。明天起一直到9月24号，观赛市民凭借苏超赛事票根搭配比赛主客场城市开具的58元及以上电子消费发票，就可以申领价值58元的中国体育彩票兑换券一组。内含超级大乐透、顶呱呱、七星彩这三类彩券，平均每一场赛事呢设置3000组名额，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市民可以登录苏新消费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在比赛日当天14点至赛后第五天24点上传电子票根和发票，系统会自动核验发放，每人每场限领一组，仅限年满18岁的成年人参与哦。这里是微不至趣旅行，依然在周末的南京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上了一周的班觉得特别累啊，背着一袋米走路，还有人说这心里头老是突突的跳，胸口像压了一块湿毛巾，心肌耗氧量太大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要补充一些高纯度的辅酶 Q10， 能够帮助心肌细胞把营养物质转化成能量，让你的心脏跳动更有力，改善那种心慌、气短和乏力的感觉。所以再次提醒各位，营养屋辅酶 Q10 的818活动正在进行中，现在买呢省不少，10瓶才818，还有长白山的灵芝送啊。灵芝对于气虚和失眠的朋友都是特别好的，你可以炖排骨汤、炖鸡汤，10瓶辅酶 Q10 再加上2瓶灵芝加在一起是818。拨打400-109-0515 400-109-0515直接订购，你也可以在微信下拉菜单栏找到微信小程序啊，银江南精选来下单购买。七夕送什么呢？鲜花会谢，巧克力会胖，不如送一块能够带出新的腕表。今天给各位听友带来了浪漫腕表代表，那就是罗拉玫瑰腕表。英国设计轻奢腕表，专柜一只动辄就1-2千，但是今天我们拿到了品牌渠道补贴，两档价位899-999任选啊，丰俭由人。这两款呢，一款是经典款，一款是典藏款，方盘设计不挑手腕，矿物玻璃这个表面它是能够去耐刮耐磨的，所以不管你是通勤啊，搭配衬衫，还是约会配小裙子，都能够衬出你的气质。限量福利只有200只，现货就这一批，说完不补货，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登录江苏烟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七夕就可以咯。接下来这首歌跟七夕也是特别相关的，当年看过粉红女郎的朋友对这首歌印象一定特深，03年左右吧啊，因为我记得那一年非典，当我们在学校这个不能回家，所以当时除了主课语数外，基本上在那个劳动节，对，劳动节本来应该放假的嘛，没能回家，我们就在教室里面看电视剧，然后各种吃零食，可开心了。当时就看了这部剧《粉红女郎》，所以印象很深。刘若英、徐怀钰、孔令奇的合作，大家来恋爱。

默默的很安静的陪在他身边。正好《仙剑奇侠传》中月如对逍遥的爱也是如此，这首歌由此而创作。20多年过去，可当年的仙剑居民们不会忘记月如和逍遥吃到老玩到老的誓言，不会忘记月如为逍遥做出的牺牲，不会忘记月如对逍遥默默的爱。

0: 句，剩下的只有这些浸泡在空间延时效果里的旋律。让我们一起进入八月的胶片色，听那些关于霓虹、晚风与慢生活的叙事。夏天的胶片色。
1: 八月的黄昏被拉得格外漫长，夕阳把机场的玻璃幕墙染成暖金色，候机大厅里人声渐远，只剩广播声和心跳的频率。作为华语 R&B 的代表作，这首1997年收录在陶喆首张同名专辑的《飞机场的十点半》，天生就带着都市黄昏的胶片质感。标志性的转音与气声交织，模拟着等待时的忐忑与松弛，古典平稳的像车轮碾过路面的节奏，蓝调味的编曲裹着淡淡的怅惘，却又藏着奔赴的温柔。晚高峰的车流里，每个人都在奔赴一场相见或是告别，当旋律漫过耳边，就像把车窗摇下，让八月的晚风裹着夕阳涌进来，把所有的匆忙都放慢成一帧温柔的长镜头。一起来听陶喆《飞机场的十点半》。

我记得上小学那会儿，忘了是几年级了，学校还给我们发了一些电影票，是在呀，那个电影院现在已经不在了，可是在广陵路上应该成为了一个新的网红点。当时我就记得我们去看了很多迪士尼动画片，什么那个神灯啦，然后包括刚刚的美女与野兽啦，所以记忆特别特别深。快乐暑假，快乐童年，一到暑假还总是想拥有它，好像自己还是那一个在上学的小同学一样。张震岳，爱我别走，别走开，稍后6点钟马上回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中国电信 5G 智云时间，万物换新好时节。2026苏超联赛激战正酣，你是不是也看得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想不想把自己踢球的英姿或者看比赛时的激动瞬间变成一段超炫的视频彩铃，让每一个打电话来的朋友都眼前一亮、羡慕不已？中国电信天翼智铃就是为您量身打造的创意神器。微信搜索天翼智铃小程序，打开就能用，像跟朋友聊天一样，告诉他你的想法，剩下来的全部交给 AI。 无论是热血进球、欢呼呐喊，还是生活里的小美好，只需上传一张照片，天翼智铃就能一键生成专属的炫酷视频，更能一键设为你的专属彩铃。从此啊，每一个给你打电话的人都能看到你亲手创作的精彩瞬间，亲朋好友纷纷点赞，是不是超有意思？让天翼智铃帮你记录美好，秀出个性，让每一次来电都成为你的高光时刻。有智铃更尽兴。

0: 暑假换新，认准电信，暑期大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苹果最新潮机，最高直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1: 中国电信。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

张学友《微尘》出自《机灵小不懂》啊，《珍秘小和尚》那部电视剧。这首歌前奏响起来太熟了，当年火遍整个亚洲，《还珠格格》也把动力火车开到了夫子庙。在那个庙歌迅速更迭的年代，当因为有《还珠》的加持，第一句就是第一季电视剧播了多久，他就真的坚挺了多久。前阵子动力火车还来到南京开演唱会啊，现场多少人跟着他们一起唱，一起感动，一起流泪，毕竟那是青春。

0: 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1: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0: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1: 025-8657-0096，865-7-0097。
0: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1: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2: 祝他圆梦。

麦小丽《女儿情》这首歌其实是出自《西游记》当中取景女儿国，当时导演杨洁为这首歌作词。后来呢，因为电影《后会无期》当中麦小丽的翻唱又再度火了起来，里面有一句台词似乎可以和插曲互为印证了：喜欢就会放肆，但爱就是克制。就是这样的，各位，今天节目最后带你再回到90年代，小时候跟爸妈看过的一部电视剧，其实具体细节已经完全不记得了，但里面的主题曲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啊，糊涂的爱。节目之后的更多联络，你可以在大蓝鲸主播号专区关注徐威，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威，呢是巍峨的威，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周末快乐，我们下周一再见喽。

0: 记忆的声音。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袋树，头茶鲜果抢先尝鲜，昆仑山雪水滋养，沙漠烈日淬炼，颗颗饱满醇香。
1: 现在认养15斤恐龙蛋，再加3斤香妃礼或风味皇后，从枝头直达你手边。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回复恐龙蛋，做第一批尝鲜的人，也做沅江爱心的人。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一颗星，辉映星光，是一张星座的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科技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技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厅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千千阙歌，千千晚星赛月光。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一首歌是一颗星，辉映星光，是一人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挑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这句烙印在亿万中国人血脉里的旋律，总能唤起我们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然而那位用歌声伴随共和国前进步伐的伟大歌者，在2026年夏日安详地告别了我们。2026年8月

11号，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郭兰英同志在广州因病逝世，享年97岁。他用近一个世纪的光阴谱写了一曲最美的时代长歌。

兰英先生的艺术根基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戏曲与现实生活的土壤中，从山西平遥五岁学戏到14岁享誉塞外，他练就了极为扎实的传统。

获风味皇后，从枝头直达你手边。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回复恐龙蛋，做第一批尝鲜的人，也做原浆爱心的人。

0: 三伏天的解药不在空调房，而在耳机里。我们把海浪、雨滴、溪流和晚风编译成音频代码，送你一场24度的听觉降温。伏天冰感 BGM，
1: 伏天冰感 BGM， 我是海马。有人说周杰伦最。

0: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0: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1: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 025-8657-0096 8657-0096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2: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心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3: 接下来为您播出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雕刻记忆，时光发出声音，那时光走过的痕迹，就是老唱片上音乐的纹理。当语言过于无力，用古典音乐去解释传递。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各位收听前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这里是晚间21点到22点的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每天晚上这个时间，我都会在975的电波当中陪伴大家一起来分享古典音乐小品、轻音乐，还有非常浪漫的爵士音乐。好，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美国的保罗·西蒙和加芬·卡尔所演唱的《忧郁河上的桥》。

0: 记忆的声音。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巨匠的百年时光，凝住尘封的琥珀。今夜这一刻，清波拂尘，悉心擦亮，静听那些宏伟与悠扬，依然在其中闪闪发光。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月半小夜曲，古典音乐，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雕刻记忆，时光发出声音，那时光走过的痕迹，就是老唱片上音乐的纹理。当语言过于无力，用古典音乐

赫的严谨，肖邦的诗意划过耳畔，你便是在仰望人类灵魂里最闪耀的星图。最美的乐章不在音符之中，而在休止之处。当交响乐退潮，留给夜的是可供安放一切的寂静。乐伴小夜曲，古典音乐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这是来自于美国著名影星歌星 Barbra Streisand 所演唱的 Memory 回忆。这首歌曲呢，是英国音乐剧大师安德鲁·莱德韦伯的音乐剧《猫》当中的一首主题歌。啊，欢迎回来，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在今天晚上

是谢阳。如果说首张专辑《学着爱》是年少的周兴哲对着世界小心翼翼的试探，那此后的每一步都是他不断打破边界与自我对话的成长旅程。从第二张专辑《爱教会我们的事》到《如果雨》之后，他不再只是那个安安静静弹着钢琴唱慢歌的男孩，流行 R&B 电子曲风他一步步大胆地向外跨了出去。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星光人物志，在音乐的褶皱里看见时间的倒影，听见如果能幸福。

出道十年，周兴哲交出了一张足够亮眼的成绩单。2025年他推出出道十周年纪念专辑 Almost 几乎是爱情，用流行、爵士、嘻哈等多元的曲风诠释了爱的千百种模样。同年开启的旅程星空巡回演唱会，他首次站上上海虹口足球场的舞台，30,000名观众为他点亮整片星海。音乐早已不只是他排解孤独的出口，更成了无数人安放情绪的港湾。听见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0: 辈子。
1: 由一个个人物时刻的交织点亮，一个抉择的瞬间，一次无声的坚持，一句点燃灵魂的话语，如飞鸟掠过星湖，激起永恒镌刻的涟漪。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谢阳制作主持，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星光人物志，记录披星戴月的飞鸟和光。
2: 舞台之外，他的人生也在悄然完成蜕变。2022年，与前主播赵黛星步入婚姻之后，先后迎来了女儿与儿子，凑成了圆满的好字。那个曾经把所有失恋的伤痛、暗恋的苦涩都写进歌里的男孩，如今学会了从烟火气里的幸福中汲取创作力量。他笑着聊起生活里的小事儿，说女儿会捂着他的嘴不让他唱歌，点名要妈妈来唱。听见 This is love。

0: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0: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1: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097，
0: 02586570096，865700097。
1: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0: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2: 祝他圆梦。
3: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4: 你就上不了普高。那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

0: 三伏天的解药不在空调房，而在耳机里。我们把海浪、雨滴、溪流和晚风编译成音频代码，送你一场24度的听觉降温。伏天冰感 BGM，
1: 伏天冰感 BGM， 我是海马。
2: 也许一天再相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倾尽毕生心血，深耕民族文化传承与教育事业。这种对艺术精益求精的执着匠心，以及一辈子为党为人民歌唱的赤诚情怀，成为了无数后学崇德尚义的永恒榜样。

那份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心的艺术精神永远不朽。致敬郭兰英先生，融入传统与创新的艺术匠心。让我们在郭老传唱不朽的歌声中，向这位人民艺术家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你好，我是吴俊鹏。光与影是时间的语言。有这样一位老人，他手握镜头，在长达80多个春秋的岁月中风雨兼程，从黑白胶片的纯粹，到彩色摄影的绚丽，再到数码时代的创新，他用一生的深情把中国传统画里中的气韵生动拓印在了现代摄影的方寸之间。他就是被誉为中国摄影界常青松的摄影大家简庆福先生。在2026年一个夏日黄昏，这颗常青松在香港安详地合上了双眼，它留给世界的是永不褪色的山河与人间。简老的艺术启蒙深深扎根于上世纪40年代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他先后是从刘海粟、张充仁等艺术大师学习绘画，这也赋予了他的摄影作品一种独特的中国画画韵。他曾经不辞辛劳攀登绝顶，高点辐射，将云海、奇松、怪石巧妙组合，创作了气势澎湃的黄山云。画中大面积的留白，虚实相生，连一代国画大师张大千见后都赞不绝口，甚至专门在获赠的影集上题诗一首，以寄托思念祖国大陆的深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8月的黄昏被拉得格外漫长，像是一场永不谢幕的夕阳剪辑。当盛夏的热浪退去，剩下的只有这些浸泡在空间延时效果里的旋律。让我们一起进入八月的胶片色，听那些关于霓虹、晚风与慢生活的叙事。夏天的胶片色。
1: 盛夏的热浪褪去，城市的霓虹灯次第亮起，往高峰的车流汇成发光的河流。收录于郭顶2016年概念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当中的这首《凄美地》，是华语迷幻摇滚的代表作。厚重的贝斯线拖着飘渺的合成器音色，像暮色里漫开的雾气。郭顶的声线裹着颗粒感，在虚实之间穿梭，勾勒出一片只存在于想象中的孤独又浪漫的土地。这首歌没有直白的都市叙事，却精准地击中了每个赶路人的心境。我们在钢筋森林里奔波，心里都藏着一片属于自己的凄美地，盛放着未完成的梦与温柔的执念。在通勤的夜色里戴上耳机，就让这段旋律带你暂时抽离现实，降落进那片只属于你的暮色里。一起来听郭顶《凄美地》。

0: 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时光有声音，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声音一定是明亮又充满希望的。在那个大家都渴望着美好生活的年代，有一个人的歌声就像清晨的阳光一样，照进了千家万户的窗子。他就是唱着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走遍大江南北的女高音歌唱家余淑珍。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的实际行动来回答大家。杨德之，你的话对，你走了以后我一定努力工作支援前线，希望你多打胜仗多立功。
1: 对，桂英，咱们就这么干吧，不打垮老蒋我就不回来见你。
2: 这段声音记录了杨静老师艺术生涯的高光时刻。1950年，他在电影《为国保家》中饰演女主角，不仅让他登上了大众电影的封面，更让他遇到了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伴侣于洋。他们在戏里演恋人，在戏外结为连理，从此开启了一段被后辈奉为传奇的白金之恋。然而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杨静老师做出了一个让当时许多人意外的选择。1962年，他毅然转身走向幕后，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家庭和照顾孩子中。在那个明星光环出现的年代，他却选择在安静的幕后默默耕耘。这种退让不是软弱，而是一位母亲一位妻子对家庭最深沉的托付。从1953年起

0: 风与慢生活的叙事，夏天的胶片色。
1: 夕阳把天空晕成粉紫色，车载音箱里淌出慵懒的旋律，风从车窗灌进来，裹着夏天独有的湿热与浪漫。 My Gingy 延续了落日飞车迷幻复古惬意的风格，通过迷人的旋律和电子合成器营造出梦幻听感。复古的合成器音色搭配松弛的吉他扫弦，主唱曾国红慵懒迷离的声线，像融化在夕阳里的气泡水，带着微醺的浪漫与淡淡的怅惘，完美复刻了80年代都市流行的柔软质感。关于夏天的浪漫，总是离不开公路、夕阳和一首循环的歌。这首歌没有沉重的主题，只有恰到好处的松弛与暧昧，向着黄昏里一场没有目的的兜风，不用赶时间，不用想终点，只需要跟着节奏慢慢晃，享受当下的温柔。一起来听落日飞车 My Gingy。

0: 三伏天的解药不在空调房，而在耳机里。我们把海浪、雨滴、溪流和晚风编译成音频代码，送你一场24度的听觉降温。伏天冰感 BGM，
1: 伏天冰感 BGM， 我是海马。白天被太阳晒透的城市，到了傍晚终于开始退烧了。这个时候就特别想出门走走，不是去什么地方，只是让晚风把身上最后一点黏腻吹走。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就是这样的感觉，来自陈静飞，晚风。陈静飞的声音有一种很特别的气质，慵懒轻柔，又带着一种复古的迷人。有人说听他的歌像是在听一部老电影，画面感特别强，而这首晚风更是把这种感觉做到了极致。歌词里面唱，晚风吹来了多少美梦，吹来了多少轻松，吹走了无数隐痛，迎着风静看水

0: 影朦胧，遥望星空，没有复杂的叙事，就像夏夜里面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瞬间，却被他唱得像是一幅会动的水墨画。陈静飞，晚风。
1: 晚风。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1: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夏秋交替，温差拉大，血管在热时舒张，冷时收缩，反复波动会导致血压剧烈波动，心脏负荷骤增，极易引发危险，请务必关注心脏健康。最近营养屋辅酶 Q 十十瓶仅需818，还送灵芝的活动引发关注。如果您也觉得身体有疲惫感，容易心慌心悸，或者是想在夏秋之际保养一下身体和心脏，又或者是长期关注辅酶 Q 十的老听众啊，都欢迎拨打4007106109，十瓶辅酶 Q 十加上两支长白山的灵芝，一共只要818。4007106109，微信下单的朋友就在微信小程序

0: 续走援疆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援疆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袋树，头茶鲜果抢先尝鲜，昆仑山雪水滋养，沙漠烈日淬炼，颗颗饱满醇香。
1: 现在认养15斤恐龙蛋，再加3斤香妃礼或风味皇后，从枝头直达你手边。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回复恐龙蛋，做第一批尝鲜的人，也做援疆爱心的人。

0: It's my radio. 从清晨到日落，
1: 到日落，
0: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了音乐与创作。提到陈刚，人们脑海当中总会浮现那首响彻全国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

仅24岁的他与同窗何占豪共同创作了这部绝世佳作。60多年来，他不仅成为全球舞台上演频次最高的中国交响作品之一，更是中国音乐一张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奥莱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昂跑跑鞋只要399元，鬼冢虎经典德训鞋只要359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更有天梭手表、拉夫劳伦短袖等轻奢大牌，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